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8:15而言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压力在各个路段都已经小了很多了。在新良路快速路上，可能往西明区的这一侧呢，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在比相较于上个时间段而言，排到恒大林奇郡的其实是通畅了不少。但是呢，如果您是在下城通道，您依旧可以发现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以及系停现象的，请各位我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东山隧道，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如果您从水月城这一侧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目前在隧道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同样要注意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林长大桥，目前在宜林长大桥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宜桥路上桥的这一侧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宜林大道一直到我们的宜林桥上桥的这里，整体的通行压力，桥面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耐心的行驶。而在沿江大道的今天早上其实已经一路畅通了，并且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的情况。有一个点你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就是福江民座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依旧排在向林天下小区的门口，所以说整体还有一个1.5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再来关注到一下，在我们的五家港中南路，目前在中南路上，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中南二路上通行压力已经少了很多，但是在中南一路上，在红峰上城二期的双向上，都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耐心。而在我们的商圈，在我们的中南路北段，在城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中南路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也都只需要经历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目前在双向上通行压力依旧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西宁区方面，目前在西宁区依然有几个小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在医院的附近，在解放路、龙康路以及我们的福绥路湖堤街这里，同样在该三个路段的交汇处，在解放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特别是在这个路口呢，同样还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慢行。由于今天早上的降雨影响，以及解放路以及湖堤街确实车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龙康路，我们重点是要关注一下，从云集路右转进入到龙康路，在我们的南康组团小区门口这里啊，其实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再经过了宜昌市总工会，继续往我们的一马路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往胜利四路位啊，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影响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二院的门口，其实相较于7:30左右的时候，同样通行压力是已经少了很多了。目前在东北院区，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目前排行的现象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可能车辆密度还是偏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控制车距。而在新林一路，如果您是要往城区方向行驶的，目前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也依旧是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早上好，我是宜丹。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际要闻。 据中央气象台9月27号20时至28日的20时， 甘肃的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的东南部以及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湖北的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是50到90毫米。 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
0: 9月2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4比2击败日本组合，夺得金牌。
0: 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中午，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 辞去总统职务。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今年10月日本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 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万种。
1: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 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 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的国防部长。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6.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现在是早上的8点43分，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咱们继续延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为我们的话题收个尾，就是纯过日子和拿大结果你怎么看呢？嗯，再聊到这个词背后都知道我们很好和我很难之间的这个缝隙了。嗯，我们试着来串一下。第一个层面，关于选择，有的人选择纯过日子，把精力收回到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日常的小事上来。有人选择呢拿大结果把婚恋职场副业都折算成一种资源的跃迁，这两种选择其实是没有 对错之分的。
1: 是的，而且这两种选择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话题导致的可能反应上的区分啊，那就是年轻人在面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很难这道缝的时候做出的真实反应。
0: 嗯，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于风险啊，这个纯过日子如果是走极端就可能变成对一切深度思考和公共关切的这个拒绝。嗯，拿大结果如果走极端就可能变成被算法和成功学裹挟的 持续焦虑。是的，所以说关键在于度，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活法，但是不能让任何一种活法成为我们的牢笼。嗯，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关于标签了，有研究者特别提醒，觉得很重要，与其用标签固化青年，不如正视群体内部心态的分化和流动。纯过日子也好，拿大结果也好，他们只是描述一种状态的词，不是定义一个人的身份。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是纯过日子人，但是有一天可能突然想拼一把，也可以是一个正在拿大结果的人，但是有一天可能突然觉得啊有点累了想停下来，都是没关系的。
0: 对，所以呢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别让任何一个标签把你框住了。你可以纯过日子，也可以拿大结果，更可以今天纯过日子，明天拿大结果，你还可以像这个宇浩一样纯拿大结果。
1: 是的，所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选择哪条路，但是呢别用它来否定别人的选择。 选择重过日子的人不必说那些还在拼命拿结果的人说他太卷了，但是呢选择拿结果的人呢也不必说觉得重过日子的人说他还没有出息，这都是不对的。
0: 我觉得最后我们俩就像和稀泥一样。
1: 是的，和完了，今天早上终于一个半小时把这个话题和圆满了。
0: 对对对，
1: 也跟其实也确实跟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说的一样，就是觉得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就是可以同时做到的。
0: 对啊，我觉得此刻适合重过日子，我就重过日子。哎，机会来了，我想拿大结果，那我就冲一把了。这永远就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之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说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今天适合今天的结尾呢，就是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当下的瞬间。
0: 是啊，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听友群里面还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有他们不同的想法呢？
1: 是的，我们听友群里面具体是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啊，就是他们都在分享自己可能在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多交通的一些棘手的难题啊。像我们的节目他就说到，今天哪里都比较有排行啊，我13公里用了65分钟。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宜昌市的整个路况的情况啊。其实整体来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路况的排行是以往我们在8点整可能左右遇到的一些路况的情况。
0: 对，就是今天的延后了。
1: 对，是的，今天可能整体上我们从早高峰的早，它也延的早，我们从7点半，从我来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一下路况，在7点整的时候就大部可能宜昌城区各个路口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想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今天早上对下了点小雨，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又是确实是早高峰来了之后，这中秋节节后的第一天嘛，可能整体上大家又出门上班，然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可能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冲突啊。所以说今天早上特别是在新家路的快速以及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还有我们的各个学校的区域，在这种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节后的时候大家也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了，特别是像今天早上我觉得也给各位司机师傅们提了个醒嘛，就是在国庆节之后可能您更在节后的那一天要更加做好准备，可能要提前再提前一点，可能就那一天您可能早提前一点就可以早出行，就好受一点。
0: 对对，好很多。像今天的这个早上的这个路况的这个情况，就是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按照平常的这个日常的话，8点47分，现在就应该已经是比较的畅通了。但是目前呢，这个城区的这个状况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在今天早上我们话音刚落啊，我们
0: 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这应该是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上啊。如果您是在出了下山通道，在出口这里，您可以发现，在可能半分钟之前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在车道的最左侧，可能跟右侧往三峡大道方向的一辆车辆出现了摩擦的情况。目前我们来看到一辆小白车是停在了道路的出下川通道的左侧，而可能有一辆黑车是在我们的出下川通道的右侧，在这两辆车呢可能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下川通道的口子这里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了。目前我们来看到是有点影响后面的排行的车辆的。
0: 本来这个目前车流量就还是比较大，继续在有一些这个拥堵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提前选择这个右侧的车道。
1: 是的，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在下川通道分流的话，您可以选择辅路上行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辅路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盘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9分，我想我们也要为今天的早高峰话题做一个结尾了，那就是不管我们是纯在过日子呢，还是正在拿结果呢，都希望我们大家过得踏实，过得自在。我觉得自己活得开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是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1: 是的，所以说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不见不散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今天早高峰的心情所影响，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不管是把日子过好啊，还是拿到结果啊，
0: 不管是纯拿大结果，
1: 是的，不管是各种情况吧，都希望我们都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
0: 快乐就好，
1: 希望你开心。是的，所以说今天早高峰我们也到这里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电池，

0: 打0717-12123。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文旅旺，消费足，人气高，中秋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宜昌选手郭夏婷世界技能大赛摘金，两大脑机接口临床示范基地落户宜昌，宜昌东阳光队6-2战胜神农架队，以积分榜第二的成绩晋级8强淘汰赛，我市全方位保障秋粮入库，聚能环是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暗藏哪些安全风险，4条重点高铁线路今日开通运营。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中秋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统计显示，全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较2024年同期、2025年中秋与国庆连休口径不可比，分别增长了14.49%、15.01%。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这个假期，我市沿滨江地标布局了10个特色活动点位，镇江阁上演《阁影昭君》双节特别版，京剧、川剧变脸等等传统的戏曲轮流的登台，大南门推出了盲盒式快闪、关公文化主题巡游，双亭广场举办了全民参与的文艺活动。我市还启动乐购湖北、会在宜昌有奖发票活动，首次开通专属滨江观光巴士，联动重点商圈、特色街区，打造全龄友好、全域参与的消费场景，点燃了夜经济。假期首日，三游洞景区全新打造的苏式主题体验空间“三苏阁”启动试运营。根据介绍，该场景及主题展陈、东坡茶饮、文创展示、临江观景于一体，凭借文化味和新潮感，成为青年游客青睐的年轻打卡地。多个景区推出门票加住宿组合套票，通过文旅加多业态联动推出折扣，带动 A 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综合收入较2024年同期实现增长。县市区的主题活动同样精彩，兴山抢抓宜兴高铁开通的机遇，承办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及全省民歌展演，举办了昭君出塞路沿线城市网球赛，推动昭君文化 IP 体育赛事非遗体验深度融合，当阳组织了600余人举行了关公巡游，立体呈现城市气质。五峰举办茶山飞歌全民歌手大赛总决赛，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在备受关注的新增赛项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拼当中，宜昌选手郭夏婷一路过关斩将，勇夺金牌。

0: 台。这是我市选手首次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也是本届赛事湖北省唯一一枚市赛金牌。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全球领域、全球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从9月23号开赛，在几天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郭夏婷在数字化扫描、修复体设计、精密塑形、工艺打磨等模块沉着应战，以精细入微的操作征服了众多的评委，最终摘得桂冠。大赛评委、口腔修复工艺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梁珊珊教授点评道，郭夏婷的作品在精度控制和美学呈现上达到了极高水准，展现了中国青年工匠的素养。长期以来，宜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搭建多层次技能竞赛平台，厚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社会土壤。郭夏婷的成功印证了宜昌技能人才培养能力接轨国际顶尖标准。宜昌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郭夏婷是技能青年成才的榜样，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技能赛道，以技能立身立业，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提供坚实的支撑。近日，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与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脑机接口究竟是什么？能够给患者的康复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脑机接口技术是精准医疗和智慧康复的重要发展方向。此次落地宜昌，标志着宜昌在脑机接口领域实现从科研探索向临床示范的关键性跨越。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脑机接口综合训练室，患者王女士正在接受训练。几个月前，她因免疫性疾病引发脊髓损伤，造成双下肢无力。在脑机接口技术的辅助下，王女士的康复治疗出现可喜变化。
2: 在那么这个地方好像很清醒，每天做那个运动像很轻松。
1: 王女士用的这套设备，简单说就是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连接交互的技术与设备。大脑产生意念会释放带有特征的电信号，设备在采集和解读后把指令传递给外部机器，让机器按照想法完成动作。与此同时，机器运行产生的信号也能回传给大脑，实现双向交互。
3: 通过这种反复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之后，它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细胞的一个活跃度，促进我们脑细胞的恢复，加速康复的一个进程。与传统的康复治疗效果相比，它可以来缩短我们的康复治疗周期，显著提高我们的康复治疗的一个效果。
1: 目前常用的非侵入性脑机接口，戴个帽子就能用，不穿刺、不开颅，靠头皮外的电极读取信号，安全便捷，好上手。今年以来，市中心人民医院已为100余名患者开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干预，而精度更高的半侵入式和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借助手术植入电极片。今年六月，医院也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
4: 一些脑肿瘤患者的肿瘤长在这个功能区，我们术中就用那个脑机接口的高通量电极，在术中进行采集信号，就术中就确定哪些部位是这个功能区，在保护重要功能基础上安全的切除肿瘤，功能保护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损伤。
1: 随着两大脑机接口临床示范基地落户宜昌，越来越多的群众将在家门口享受到高端、精准、智能的医疗服务。
5: 未来的很多一些临床研究，包括临床实践，都会逐步的开展，这为我们本地的一些慢性疾病也好、急性疾病的损伤以后遗留的后遗症这样的患者，会带来很好的福音。
0: 9月27号下午，楚超第17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神农架队的比赛，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足球场打响。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6-2战胜了神农架队。当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联赛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居2位，晋级8强淘汰赛。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宜昌端出了消费大餐，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享受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根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宜昌国贸、CBD、吴越、兴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131.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6192万元，同比增长8.98%。雅思、国贸、北山三大连锁超市营业额累计达9241.75万元，同比增长4.16%。全市餐饮业中秋假日营收4.67亿元，较平时增长近5.58%。纳入监测的巨翁、谷雨、怡品川、自己人等4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89.2万元，同比增长7.55%。监测显示，城区304家住宿酒店三日累计入住约7.68万人次，实现营业额1535.94万元。截至26日晚，有奖发票活动共上传发票3.34万张，中奖0.46万张，发放奖金82.56万元，拉动消费金额4949.61万元，拉动比1:60。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核销金额35.6万元，带动消费323.62万元，拉动比1:9.09。中秋假期，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公铁水空交通运输客运量52.81万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7.94万人次，到达旅客8.59万人次，宜昌东站发送旅客7.08万人次，到达旅客7.63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0.86万人次，到达旅客0.96万人次。航空方面，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2万人次，到达旅客1.07万人次。道路客运方面，全市道路客运发送旅客31.08万人次。宜昌城区开通滨江观光巴士，累计发班81趟，运送乘客1560人次。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水路客运发送旅客2.81万人次，全市38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2.66万车次。近日，湖北省公路网布局规划2026至2035年获省政府批准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宜昌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274公里，国省干线约370公里。请听记者报道。
1: 宜昌市鄂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在全省13纵9横4环高速路网中占据关键节点。高速公路方面，本次规划新增 S4218 宜昌城西高速含南京关长江大桥， S5017 萧亭至红花套长江大桥及接线， S5018 支城长江大桥及接线， S71 当支松高速公路北延线， S14 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西延线， S81巴东至张家界高速公路秭归段等6条高速公路。远期规划，茅坪至太平西长江大桥及接线，荆门至宜昌高速公路。到2035年，宜昌将全面融入全省10、20、30高速交通圈，区域快速通达能力大幅提升。国省干线方面，宜昌新增 S363 省道太平西至巴东段等6条跨区域通道，强化宜京京恩城市群互联互通；新增 S523 省道远安至当阳段等3条县域通道，提升县际通行效率；优化调整 S242 省道点均至五峰段等5条县域通道，打通乡镇、景区、产业节点微循环。
0: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宜昌各地秋粮迎来了收获上市期。近日，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2期收购现场，满载新谷的农用车有序驶入库点，过磅、签样、质量检测、卸粮入库各环节 环环相扣，高效运转。早在八月中旬，该集团已启动本年度秋粮收购工作，开始时间呢较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有效稳定粮食市场预期，抢抓秋粮收购主动权，从以往等粮上门转变为提前开秤，主动靠前对接种粮农户，提前启动收购模式，有效打消了农户卖粮难的后顾之忧。宜昌粮食集团将持续健全完善全链条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扎实做细市场化收购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农户的切身收益，牢牢守住地方粮食安全底线。在当阳，一家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菜籽油企业，如今呢已经跨越千山万水，畅销全国。蜕变的背后是多个部门长期以来的靠前服务，他们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发展，实现跃升。请听记者报道。
7: 在当阳红源峰食品有限公司，叉车来回穿梭，将一箱箱长坂坡菜籽油马上重卡，整整100件精装油品即将跨越3000公里奔赴新疆。
8: 这批货要是发往新疆，这一次发了100件，每一个星期都要发一次，一个月大约400件左右。
7: 当阳地处北纬30度黄金油菜种植带，孕育出的菜籽饱满油润。红源峰承袭40余年古法工艺生产的菜籽油，浓香馥郁，营养丰富。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手握好产品的企业，却曾面临知名度不够高、销路不宽等问题，发展一度受阻。
9: 在帮扶过程中，我们先后收集到企业技改投入压力大、品牌提升缺少方向、产品市场渠道不宽等难题。
7: 问题找准了，对策必须跟上。三月以来，宜昌市发改委带着专家筑起会诊，对症下药。
9: 我们积极抢抓两新机遇，积极帮企业申报菜籽油加工补助、粮油加工技改资金，助力企业提档升级。
7: 在政策资金的撬动下，红源峰将榨油机从8台增至16台，还通过工艺优化和自动化升级，大幅提升了单机效率。
8: 今年呢，我们完成了改建扩建。我们过去啊1天50吨菜籽，现在经过扩产之后，我们满负荷生产的话，可以生产260吨菜籽。
7: 产能上去了，品牌和销路必须同步跟上。宜昌市发改委还全程指导品牌创建，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制度，助力长坂坡菜籽油加入省域粮油公用品牌荆楚粮油，搭建展销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全国粮油展会，拓宽销售渠道。
8: 通过各种展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现在我们在全国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产品已经打入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市场。
7: 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红源峰又成功签下2家湖南客户，另有5家意向客户正在深入对接，企业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为了丰富双节期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夷陵区精心策划推出了畅游夷陵悦动峡江双节嘉年华系列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1月底，涵盖烟火市集、全民赛事、文化惠民3大板块10余项活动，邀全城群众共赴秋日盛宴，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氛围。从烟火市集到全民赛事，从非遗传承到亲子阅读，从银铃欢歌到露天电影，夷陵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迎接中秋、献礼、国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在山水峡江间感受浓浓的节日温情。9月27号晚，国潮换非遗，民歌润荆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及全省民歌展演活动在兴山县昭君广场正式启幕。来自省内外的16支民歌精英团队同台献艺，以深情嗓音唱响植根乡野的悠悠民歌，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真正活起来，活起来。 当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正式拉开帷幕，同步开启的国潮焕新非遗市集荟萃，全省数十项代表性非遗项目与特色国潮文创产品。根据了解，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充分的依托重点景区、特色街区、商业商圈等载体，同步铺开系列非遗国潮主题活动，持续推动非遗资源对接现代生活，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释放文化消费市场活力。
1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

0: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讲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1: FM101.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欢迎一线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
3: 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4: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
3: 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
3: 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明年走水回年茶叶，
2: 明年没得茶叶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 石油的不习惯。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5: 伸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溪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
3: 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6: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7: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8: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潮州社24号报道，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斤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9: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 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 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 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 联合国旅游组织确定2026世界旅游日国际主题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 今年的国庆中秋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

0: 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三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上海海关9月27号公布，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首次实现了中国秘鲁双边监管互认，助力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货运能级持续提升。根据测算，上海口岸现场因验证冷处理探针开展的掏箱作业，可大幅精简90%以上，单箱查验时长压缩近半天，有效降低外贸企业物流、查验、仓储等综合通关成本。截至亚运会开幕以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28号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一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中国驻泰国使馆发布公告，提醒在泰的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地做好防洪防涝的准备。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

0: 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证啊，这早期的工作证。
1: 最早成立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7: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6: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
7: 对对，
6: 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他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一个、
7: 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
6: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7: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6: 是，
7: 女士们，就像你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6: 对。
7: 嗯，
6: 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7: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6: 对。
7: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6: 是的，
7: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6: 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7: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它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它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且呢在咱们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

0: 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
1: 嗯，
0: 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1: 是哪个字？是睡觉的觉吗？
0: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嗯，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1: 我在地图上，
0: 这还有这个环节，
1: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1: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0: 啊，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1: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0: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1: 这个船
0: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1: 哦，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0: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1: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觉华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0: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1: 哦，他还有这样的项目。
0: 你如果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这个海蜇大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这个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1: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一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1: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三五天吧，很健康。
0: 对对对，咱们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

0: 然后特种兵式旅游哈，
1: 对，
0: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1: 对，
0: 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1: 会有点
0: 儿
1: 先入为主的一些
0: 啊，对，
1: 对，
0: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儿，
1: 嗯，
0: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0: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1: 哦，
0: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他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1: 啊。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0: 一个古城一个
1: 古
0: 镇
1: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0: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1: 嗯，
0: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1: 城门楼子，嗯，
0: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1: 嗯，它是规制
0: 的，
1: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0: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1: 嗯
0: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1: 嗯，
0: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
1: 嗯，
0: 这儿呢是戏台，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
1: 嗯，
0: 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
1: 嗯，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1: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0: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
1: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0: 对我
1: 在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嗯，
0: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
1: 偏好，
0: 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1: 对对对，
0: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
1: 嗯，
0: 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1: 对
0: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
1: 嗯，
0: 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 一起有个事儿做、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嗯、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嗯、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足够多的时间了的时候，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嗯、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
0: 嗯，
1: 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嗯、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0: 嗯，像葫芦岛市啊，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
1: 嗯，
0: 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
1: 嗯，
0: 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那个串儿有多大。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1: 嗯，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0: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1: 嗯，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0: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
1: 嗯，
0: 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1: 三五个人，
0: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1: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0: 这个、
1: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对对，
1: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0: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1: 食材
0: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1: 给评测出来，
0: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1: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嗯、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0: 嗯、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1: 哦，
0: 大家比较一致的
1: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1: 啊，
0: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
1: 嗯，
0: 本地人多不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1: 嗯嗯， 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

0: 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9: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意中看到一个场景，一位外卖小哥停在路边，摘下头盔，仰头看着天。我以为他在看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是几朵普通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橘色。他看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戴上头盔继续接单，继续赶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什么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偷来的十几秒，那些必须赶路的间隙，我们还能抬头看看天，说明心里还留着一些余地，给美，给柔软，给那个没有被日程表安排掉的自己。其实日子就是这样，一边赶路，一边偷闲，一边疲惫，一边治愈。你不必非要去远方才能够喘口气，有时候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今天的开场曲跟你分享一首安静的歌，来自于陈绮贞，烟火。它像是在说，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抬头看云的时候，云也在看着你。我陪你一起听歌，在生活中不只有埋头赶路，也陪你偶尔抬头仰望天空。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于是忍不住跟着哼唱，甚至是舞动起来，心情也加倍的好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放了一首热闹的歌，瞬间觉得小小的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一首歌，歌词就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一样，让你忍不住鼻子一酸。似乎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音乐的陪伴，它的旋律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何种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恰好唱出你此刻的心情。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戴上它是为了隔绝外面嘈杂的声音，躲进自己美妙的音乐歌单里，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安全区。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消遣和怀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甚至有一点科普性质的话题，跟随心情来听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的情绪，缓解压力。有五个被科学验证过的音乐自救法，希望它可以陪伴你走过每一段的低谷期。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

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管理歌单，比方说收藏一些在你抑郁、痛苦、焦虑、挫败的时候一听就马上感到被理解的曲目，再选几首能让你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歌作为过渡歌曲，最后再来选几首你希望能达到最终情绪状态的歌曲，比如平静的、舒缓的、治愈的歌。总而言之，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听歌这件小事，也不必逼自己马上听乐观积极的歌强行快乐起来。你可以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然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调节，一步步的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

0: 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谢谢你们，女孩。
1: 谢谢，拜拜。
2: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3: 有研究专门对比过听音乐现场和听录音的差别。在现场条件之下，听众的交感迷走神经平衡降低，而迷走神经系统激活程度更高。换言之，与表演者一起共享音乐的时刻，可以降低你的压力，让你更加放松。奇妙的是，这种体验是会传染的。研究者在监测了11场音乐会现场后，发现全场观众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频率和皮肤电导反应都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而且音乐会整体上改善了观众的情绪，在11场音乐会中有8场观众的负面情绪显著减少。这种集体欢腾的体验感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愉悦感，还能让这一份幸福感持续整整一周的时间。不仅如此，2012年挪威一项覆盖近50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人，比方说观看音乐会、体育赛事、逛展览等等，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焦虑的水平更低。所以有机会就去听一次音乐现场吧，不管是小型的 live house 音乐节、大型演唱会都可以。那一刻你会深刻地感受到

频共振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有着一样的热爱，有着相似的滚烫心情。音乐的疗愈作用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如果听歌是被动的治愈，那么唱歌就是在主动释放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曾经试过在浴室里唱歌，那是一天当中最解压的事情。开心了可以瞎哼哼，不开心了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下的心情改编歌词，把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和难过通通的都唱出来，也不用管唱的好不好听，是不是跑调。唱歌还可以降低人们的焦虑和悲伤的程度，尤其是业余的唱歌爱好者，将歌唱看作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以此来释放压力。所以比起专业的歌手，他们反而能收获更多的幸福感。除此之外，唱歌还对身体的健康大有益处。研究人员通过把唱歌时的身体反应和跑步机上的步行做对比，发现唱歌的耗能相当于中等速度的步行，也就是说唱歌还是一次轻量的运动。它还与改善言语的流畅性、执行功能、情景记忆、增强大脑白质的完整性有关，具有刺激大脑神经可塑性的潜力。所以请不要害羞，大胆地随地大小唱吧。洗澡的时候浴室自带混响，水声是最好的伴奏，唱跑调了也没人听见。开车的时候车窗一关，跟着音乐伴奏吼一路，到公司直接满血复活。一个人去 KTV， 点上自己所有喜欢的想唱的歌，不要管自己能不能够唱得上去，会不会唱完整，反正唱到爽为止。只需要记得一个诀窍，勇敢地把情绪表达出来，比歌唱技巧更重要。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跟随心情来唱歌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说唱歌是一个人的情绪宣泄，那么合唱就是一群人的抱团取暖。2025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招募199名产后抑郁的宝妈，把他们分为两组。歌唱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加为期10周、每周1个小时的线下合唱活动。对照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与社区里其他非唱歌的活动。在第10周时，两组母亲的抑郁症状都有所减轻，但到了第20周和第36周之后，唱歌组母亲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研究证实，合唱对产后抑郁症状有着持久而有效的改善作用。如果你正处在巨大的悲伤里，比如失去了很重要的人，经历了重大的人生挫折，合唱或许是那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容器。一项针对丧亲人群的研究发现，加入合唱团唱歌的人，在为期12周的研究结束后，他们的抑郁症状并没有随着时间加重，幸福感也保持稳定，甚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在24周内逐步提升。但是没有参加合唱团的对照组，不仅抑郁症状逐步加重，他们的幸福感、自尊心水平也在逐渐下降。这或许跟合唱带来的心理赋能有关。合唱可以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感，同时让人们获得社会的支持和陪伴。而且参加合唱团的频率与抑郁症状的减轻有关，定期参加合唱可以有效地调整心理状态，整体提升生活的质量。其实还有一些人参加合唱不一定是喜欢唱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比方说，合唱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可以有效地抵抗生活中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或者是唱歌时必须全神贯注，能让人暂时放下生活的烦恼，停止胡思乱想。也可能是练习唱歌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就像是做瑜伽冥想一样，能够帮助自己缓解焦虑和压力。总之，合唱团作为一个小集体，能够提供社会支持，让人获得归属感，减少孤独感。而且学习新曲目、记忆歌词和旋律的过程，也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认知的衰退。固定的排练时间也可以让人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生活从此有了锚点。所以长期感到孤独低落的时候，不妨试试主动寻找一些合唱团体加入，与一群志同道合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因为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格林。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假日文旅大餐中秋盛景；宜昌街头披红装230万盆鲜花庆双节；赛事嵌入生活圈，科学健身到身边；网球运动蓬勃兴起，解锁文旅体融合新玩法；五家夜宴第6季启幕，游园美食点燃中秋消费热潮；隐翅虫皮炎高发，警惕会飞的硫酸；新政速享将关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和父母没话说为什么。首先进入本期节目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今年中秋假期，宜昌市推出了假日文旅大餐，除了各商圈的多彩活动，在最美的长江岸线，我市依托大南门、镇江阁、天然塔、二马路等滨江地标建筑，布设了多个特色点位，实现国风、潮流、烟火、科技多元融合，构筑一江串十景、欢潮涌滨江的沉浸式滨江演艺长廊。县市区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用一场全程联动的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我们来听报道。
7: 氛围特别好，特别喜庆，希望以后每年的中秋节都能举办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4: 到处布满了鲜花，到处做好了布景，而街头的红妆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和随时随处能够看到的。
8: 精彩的文旅活动当然还少不了氛围营造。在中秋节前，230万盆鲜花沿着城市道路铺展开来，用火红的色彩为城市梳妆，与市民一起欢度佳节。
11: 9月24号，宜昌街头巷尾已被精心装扮，城东公园一侧红灯笼造型的园林小景上写着喜迎国庆四个金色大字，下方簇拥着三角梅、百合、一串红等红色系鲜花，节日氛围感十足。公园里各色鲜花已经就位，为市民拍摄打卡提供了喜庆的底色。
12: 我们在这么好的优美的环境下，我们就找着那个祖国那种昌盛那种感觉吧，我们就是冲着这来的。
13: 每个节日这里都搞得很漂亮，有花有红旗。
11: 为迎接国庆中秋双节，市园林中心联合各区园林部门，在公园绿地、城市门户等地设置多处园林小景，230万盆鲜花装点宜昌街头，云集路、沿江大道等路段两侧繁花盛开，花景花香色彩丰富，连绵铺展一幅幅城市节庆画卷。
14: 用230万盆鲜花，43处园林

0: 林小景，3090面国旗营造节日氛围，欢迎市民游客放慢脚步，走进这份热烈又温柔的节日氛围，共同向祖国华诞送上美好祝福。
1: 中秋节假期，宜昌文旅市场全面升温，活力滨江，欢潮涌动，各商圈都拿出看家本领，花式宠客，整座城市沉浸在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中。25号晚，2026五家港区五家夜宴第六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在兴发广场热闹启幕。本次活动创新融合国潮非遗、 AI 科技、惠民消费三大特色，为市民带来一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秋日盛宴。
2: 华灯初上，兴发广场外人头攒动，中秋氛围浓厚，非遗鱼灯巡游古韵悠长，国风音乐会婉转回荡，嫦娥 NPC 身着古装穿梭其间，不少市民携亲伴友沉浸式感受中秋浪漫。
3: 一家人出来走走逛逛，有美食，有精致，还欣赏的精彩的鱼灯巡游，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拉满。
2: 体验了热闹的游园会，还可以去非遗体验区逛逛，趣味猜灯谜、玉兔套圈、古风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4: 我觉得很有趣，我玩了投壶和雕月饼，我投壶中了2个，雕月饼中了5个。
5: 这些传统小游戏藏着满满的中秋文化和古老的礼仪，能让孩子在游戏中互动，了解中秋习俗，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我觉得非常好。
2: 游园当然还少不了美食，秋宵宴月美食品鉴会成为此次活动的排队王。20余家人气奶茶咖啡及烘焙品牌齐聚，1000杯创意奶咖和特色美食供市民免费品鉴，大家共享美味，欢度中秋。
6: 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大家在一起分享美食，共度佳节，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中秋团圆和睦分享的美好寓意。
2: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5家港区美食地图、乐享湖北、惠在宜昌、金秋系列促消费、惠民政策等。本季5家夜宴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后续还有传统杂技展演、微信抽奖、楚超直播等配套活动。
5: 本次5家夜宴结合中秋主题，把民俗体验、美食市集、商圈消费融为一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5家夜宴品牌，紧扣节假日消费节点，联动各大商圈，持续推出更多促消费活动，把夜间经济做实、做旺、做优，更好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7: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持续关注要闻聚焦。近日，2026年湖北省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分站赛活动呢，是在五一广场启幕，让众多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的体验体育健身的乐趣。
9: 本次赛事紧扣群众健身需求，设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健步走4个规定项目，以及拔河、毛毛虫、2人3足、跳绳比赛4个自选项目，真正实现全民参与。
10: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可以缓解我们工作上的压力，比较有利于我们的健康。
9: 在5家港区中建宜昌之星滨江广场，健步走项目将滨江美景融入赛道，大家一边挥洒汗水，一边感受城市生态之美。
11: 走在江边，又有美景，又可以跟喜欢的人一起聊，又锻炼身体，又愉悦的心情，非常有意义活动。
9: 活动现场，体测会玩家便民检测项目同步开启，居民们有序前往各个检测点位，免费检测血压、肺活量、握力等身体指标，全方位了解自身身体机能状况。
12: 我今年80岁，我每次体检都达标，每到一项问题通过测试，我是很开心的，证明我长期坚持锻炼没有白费。
13: 这些系统的测试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身体的基本的一些状况，回家去后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节。
9: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体育局主办，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五家岗区文化和旅游局、五家岗区五家岗街道办事处承办。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社区大讲堂、冠军校园行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知识，营造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
1: 眼下国内外的网球赛事密集开赛，全民网球热持续升温，在宜昌多层次多元化的网球场地供给体系正在加速构建，越来越多市民解锁挥拍新体验，让网球运动成为城市活力消费的新热点。
9: 前不久，全市首个红土网球场在宜昌三峡爱美酒店投入使用，不少网球爱好者纷纷前来体验。
14: 就还没建成的时候，我们就在就媒体上面已经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然后刚好今天就有时间啊，就马上约着朋友一起来玩一下。其实宜昌现在网球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嘛，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9: 红土网球场是法网赛事的经典场地，因质地偏软，缓冲性强，能有效降低膝盖负荷，减少运动员损伤。新球场的投用让网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赛事级场地的独特魅力。
15: 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我们当时也是按照这个法网的这种赛级的要求，引进了进口的红土，然后请了专业的设计师去打造这样一个专业的场地，不仅是能够满足我们大众的一些娱乐的需求，那对于一些俱乐部啊，一些赛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地。
9: 在填补高端赛级网球场空白的同时，宜昌也在不断丰富便民网球场地供给，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挥拍方式。这座建在沙河公园旁的网球中心，把运动空间融入自然生态，一边吸氧一边打球，成为本地市民独一份的运动体验。
16: 我会觉得环境非常好，相较于一般的室内场，这个室内场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所以它的空气会更流通，然后身处自然之中，我也会感到更加的心旷神怡。宜昌的网球场地以及网球的教学设施这些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好，非常多漂亮的网球场。
9: 除了本地市民，网球体验也成为外地游客来宜游玩的特色选项。目前网球加度假

0: 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若干措施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来结合实际保障房车的停靠，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若干措施明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位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产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强化驾驶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灾害预警和安全提示，提升风险防范的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因为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民生直通车，以下进入本期的热点快评，和您共同来关注和父母没话说为什么。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每到假期，社交平台上和父母没话说的话题常常能引发共鸣和讨论，明明心里互相挂念，却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对话，明明同处一室，却不知该开启怎样的新话题，明明想好好好相处，却说不上几句就争执起来。于是有人感慨，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是距离让关系淡薄了？是自己变得自私冷漠了？还是父母越来越固执了？小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学校里的趣事，路边的见闻，都能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父母总是那个最耐心的倾听者。随着渐渐长大，分歧争执变得越来越多，彼此之间想说的话却越来越少，有时是话不投机。一旦涉及催婚催生、职业选择、生活方式，话题一展开，天儿就聊死了，常常以不愉快告终。有网友分享独自出国旅行的喜悦，得到的却是怎么不找一个对象陪着。有人跟父母哭诉工作很累，得到的回应是干什么不累。也有父母满心关切地转发养生秘方、生活神器，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些都是骗你们老年人的。在一次次冷场中，话题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是报喜不报忧，父母怕自己的烦恼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让孩子牵挂，有时候连生病了都瞒着，更鲜少向孩子们传达负面情绪。作为孩子，职场受到的委屈，感情生活的不顺，面对未来的迷茫，也往往选择不向父母倾诉。双方都怕打扰对方，心照不宣的体谅反而收窄了彼此交流的话题。也有的就是纯粹不知道该说什么。生活场景不同，关注的话题、面对的问题往往迥然不同。与子女身处异地，有时父母满肚子的挂念却无从讲起，最终化作一句吃饭了吗？多穿点。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落寞孤单，却不懂得如何靠近。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人感到困惑。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何时变成了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沉默？这份困惑也许在自己为人父母后才会有更深的体会。当孩子放学后一头扎进房间，只有吃饭时才出来，当孩子和同龄人在手机上谈笑风生，你却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原来你觉得自己和父母没话说时，你的孩子也跟你无话可说。时代在飞速发展，代际沟通错位的现象却始终存在。相比上一代人，下一代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着旧时光里的父母，传统与现代，经验与创新，安稳与冒险，由时间带来的不同印记，现实变迁的认知差异，成为了两代人之间天然的 话题。

0: 分野。此外呢，也有人说到，就是社会快速发展让几个时代的人在社会经验、价值观及沟通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差异，使得几代人之间呢很难互相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有时候也在于家庭权力的让渡与角色的重构。对没话说的讨论背后是一部分人在亲子关系中有遗憾甚至后悔，尤其是随着父母年岁渐长，不禁会陷入如果当时的反思中。亲子关系的解法每家有每家的不同，但是理解万岁四个字仍然具有它的分量。理解父母也理解自己，在理解中重塑两代人的关系。理解父母是不把父母当作需要被教育被纠正的对象，也不一定要把父母当成平等对话的朋友。父母就是父母，他们有着自己的局限喜好和小脾气。理解自己呢，是放下没话说的焦虑。没话说不一定代表疏远，我们有时候习惯用亲密或者疏远来评价亲子关系，但其实呢，无论距离远近，语言多寡，父母子女之间呢，始终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两端是一生都未曾放下的牵挂。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6: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一走，拉伸一下，出点小汗，全身舒畅。三是洗个热水澡，带走疲惫。我一直觉得洗澡是成本最低的享受之一，只需要打开热水走进去，感受水淋在身上的感觉，就能得到片刻的放松。有位网友这样感叹洗澡的魔法，不仅有一个干干净净香香的身体，还能洗去所有的烦躁劳累，带来好心情。如果你感觉累了，就奖励自己一个通透的热水澡吧，让水流带走你的疲惫，洗完澡如获新生。四是写日记，安放心事。前不久看到有位网友说自己写了11年的日记，有厚厚几摞，很多人跟帖表示羡慕，还有网友说自己也会一直写下去，因为写下文字是最令自己心安的时刻。我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人，手里是似乎永远做不完的事，千头万绪，心里难免会积攒许多牢骚，与其闷在心里，不如把它们写下来吧。安静的夜晚，开一盏小灯，让心事流淌到笔尖，每一件开心的、无处诉说的、不吐不快的事写下来了，心就有地方安放了。这一笔一画留下来的痕迹也在告诉你，人不只要向前看，有时也要回过头看看，原来这并不容易的一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五是读书，让心灵日渐丰盈。记得曾看过一档节目，嘉宾抱怨现在工作忙，好不容易有时间读书了，根本读不进去，读书好累。主持人感到不解，读书时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是最好的休息，怎么会累？是啊，读书应该像一日三餐，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习惯，越是忙乱越要翻开书本。忙了一天了，就让自己在深夜里暂时抛开白天的喧嚣，投身于书本的世界，那一刻所有纷扰都与你无关，你是自由的，也是丰盈的。六是发现美好，学会分享。也许你觉得生活只是一天天的重复，都是上班下班睡觉吃饭，但其实总有一些可爱的小事会让你每天都变得有那么一点不同。或许是路边开了一束的花，或许是遇见了一位友善的路人，或许是今天的地铁有座位，或许是买饮料抽中了再来一瓶。把这些美好的生活碎片分享给家人朋友，一起笑一场，感恩这一天安稳的过去，也感恩彼此的陪伴和倾听，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天还不错，有好事发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忙碌了一整天的你辛苦啦，在下班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做好这些小事，或许就能让你更有幸福感。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篇让生活更幸福的小事，不知道你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件刚好会戳中了你呢？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触的就是整理房间的那一段。在文章当中，那位闺蜜一边说，可能我们也会一边心虚，人家是顺手的事，我是顺手就乱。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六件小事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那恰恰也是因为他们都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等到周末，不用等到假期，也不用等到我有空了，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洗完澡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好，睡前翻两页书，或者把今天遇到的那一件小确幸发到家人群里。幸福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它更像是一种顺手的能力，顺手把日子过好一点，顺手就对自己温柔一点。说到顺手，我就想到刚才的文章当中那个每天提前一站下车的同事，他说走一走才能够把负能量甩在路上，不带回家里。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我们很多人常常把家当成是一个收尾的地方，在外面累了烦了受气了，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摊，把情绪也一并带回来了。但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在进家门之前先给自己一段路，一点风，几个深呼吸，把那些不属于家的东西留在路上。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温柔的分寸感，不把外面的风雨带回家，也不把家里的疲惫甩给外面。而写日记的那一段也让我很有共鸣，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人，手里似乎是永远做不完的事，千头万绪，心里难免会积攒许多牢骚，与其闷在心里，不如把它们写下来。安静的夜晚，开一盏小灯，让心事流淌到笔尖，每一件开心的、无处诉说的、不吐不快的事，

下来了，心就有地方安放了。这一笔一画留下来的痕迹也在告诉你，人不只要向前看，有时候也要回过头看一看，原来这并不容易的一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聊，就是文章里说下班之后的时间也能决定你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重，但其实不是要我们下班之后还要去拼命做些什么。他说的不是你要更努力，而是你可以更在意自己。那些时间是你自己的，怎么花都行，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一点点给那些让你舒服的小事，日子就会慢慢地变得不一样。不是翻天覆地的那种不一样，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一种。某一天你突然发现房间没有那么乱了，心情也没有那么沉了，睡前不再只是刷手机了，你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把生活一点点地收拢回了自己手里。就像今天在节目的开头我有说过，在电波另一端守候着的您，对我们来说也如家人一般。家人是什么呢？家人就意味着无话不说，也意味着无所顾忌，因为你做什么家人都会原谅你，你说什么家人都能听到心里。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各位家人说了说这些心里话，也希望这些小事儿能够陪伴你，带着这一点点幸福感继续的往前走。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的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于是忍不住跟着哼唱，甚至是舞动起来，心情也加倍的好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放了一首热闹的歌，瞬间觉得小小的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一首歌，歌词就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一样，让你忍不住鼻子一酸。似乎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音乐的陪伴，它的旋律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何种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恰好唱出你此刻的心情。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戴上它是为了隔绝外面嘈杂的声音，躲进自己美妙的音乐歌单里，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安全区。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消遣和怀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甚至有一点科普性质的话题，跟随心情来听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的情绪，缓解压力。有五个被科学验证过的音乐自救法，希望它可以陪伴你走过每一段的低谷期。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管理歌单，比方说收藏一些在你抑郁、痛苦、焦虑、挫败的时候一听就马上感到被理解的曲目，再选几首能让你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歌作为过渡歌曲，最后再来选几首你希望能达到最终情绪状态的歌曲，比如平静的、舒缓的、治愈的歌。总而言之，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听歌这件小事，也不必逼自己马上听乐观积极的歌强行快乐起来。你可以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然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调节，一步步的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应该算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

0: 博，洞察城市变迁。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6: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7: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
6: 嗯，
7: 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6: 哎，
7: 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6: 哎，妈。
7: 海英啊，
6: 嗯，
7: 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6: 哎，妈，你慢点儿。
7: 哎，
6: 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我很惭愧呀，
7: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
6: 嗯。
7: 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6: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抱憾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7: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了。

0: 给你，就七个字：
1: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好，好，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0: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即便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1: 哦，是这样，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J121 船护航。
2: 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3: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4: 是
5: 没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6: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的。
5: 对，不能这么干。
1: 对，好好好，
6: 危险怎么？
1: 哎，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这121船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100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5: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来得及吗？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呢？
6: 是，
7: 就是时间，
8: 这根本拿不
1: 紧，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
6: 啊，那怎么行？
2: 没人使用过，
9: 海上连续航行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0: 就是，
5: 这简直一场豪赌。
10: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0: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3: 对呀，
5: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9: 我们
0: 都
9: 不同意，
10: 坚决不同意。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3: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6: 我们大家先别吵。
3: 不同意，
6: 先别吵。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战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2艘运输艇、2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1: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一号、长城二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 J121 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

0: 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1: 这是谁呀？
2: 这也太年轻了啊！
3: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2: 哦，已经在准备了。
4: 郭主任，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闲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5: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6: 根本就不可能。
5: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6: 对呀，
7: 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0: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五世、彼得一世、爱德华七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8: 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8: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0: thank you thank you。好，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Thank you。
9: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10: 真快乐。
0: 好 ，Thank you。
9: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很普遍的。
8: 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了南极圈内。
11: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12: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光荣属于美利坚。
11: 喝多了。
12: 哎，你是日本人吗？
9: 我是中国人。
12: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0: 用它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1: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2: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3: 说得好，
4: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1: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5: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6: 冠军，
7: 你不让你知道什么叫全飞。
8: 来，放开我，放开我，
9: 住手，住手。
1: 郭海英先生，不要紧，他们太压抑，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4: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10: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四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5: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4: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十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整，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由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它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1: 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0: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1: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0: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1: 嗯，
0: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1: 嗯，城门楼子。嗯，
0: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1: 嗯，它是规制
0: 的，
1: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0: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1: 嗯，
0: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1: 嗯，
0: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
1: 嗯，
0: 这儿呢是戏台，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
1: 嗯，
0: 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
1: 嗯，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1: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0: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嗯，
1: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嗯，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0: 对我
1: 再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嗯，
0: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1: 对对对，
0: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
1: 嗯，
0: 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出去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1: 对
0: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
1: 嗯，
0: 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足够多的时间了的时候，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 但是同

0: 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1: 像葫芦岛是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家那个串儿有多大。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0: 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0: 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1: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0: 啊，三五个人，
1: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0: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1: 这个、
0: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1: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0: 食材
1: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0: 给评测出来，
1: 最后、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0: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1: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0: 哦，
1: 大家比较一致的
0: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0: 啊，
1: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本地人多不多，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0: 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有近600名家长受孩子带动加入志愿队伍。宜都市逐步建立儿童意识员招募、培训、意识、激励、表彰全链条机制，配套童管家职业体验、科普实验、生态研学等课程。项目已形成市级统筹加街道落地加社区主战加社会组织赋能运行机制，相关做法获评湖北省妇联10大特色品牌及创新典型案例，并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宣传推介。从一米高度到全域共治，宜都市将持续深化雨林说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扩大项目覆盖面，完善意识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儿童参与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深化。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对。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
7: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8: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7: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 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

0: 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1: 我们依托两众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这个中秋，宜昌古韵邂逅新潮，满城烟火气扑面而来。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橱窗歌舞秀，舞狮变脸轮番上演，大南门关公巡游，盲盒快闪，惊喜不断。镇江阁、天然塔、西坝江豚湾多点联动，铺展沉浸式滨江夜游长廊。一场场精彩演出将峡江文脉搬上街头，老城老街换新，引得八方游客驻足打卡，尽显宜昌以文素旅、活化老城的巧思。热闹背后，一道考题摆在面前：流量潮汐退去后，如何把短暂热度转化为长久生命力，成为城市必须回答的课题。办演出、造夜景是开门迎客、汇聚人气，而留住游客的核心藏在独属于本地的文化底色与街巷烟火里。文旅比拼从来不只是舞台上一时的精彩，更在于跳出打卡即走的浅层体验，推动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峡江文化可触摸、可感受、可回味。打造鲜活独特的文旅产品是破局关键。实践证明，唯有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拒绝简单复制粘贴，避开同质化陷阱，才能持续释放发展动能。锚定本土根脉，在求新中突破，在错位中求特，在迭代中应变，系统性开发全季覆盖、全时联动、全域拓展的文旅新产品，把节庆短期亮点沉淀为常年可体验、可持续运营的城市文旅名片。目光不能只停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更要投向演出之外的市井日常，让游客玩得自在从容。依托滨江观光巴士，串联景点、老区、商圈，打通游览动线，引导游客沉浸式感受宜昌的市井生活。持续完善停车、休憩、公共卫生间、便民咨询等配套服务，让旅途少一点奔波，多一份松弛。文旅的内核终究是人的感受，商家诚信经营，服务周到贴心，市民热情友善，公共服务细致暖心，这份温润的城市质感远比一场短暂演出更深入人心。舞台节目终会落幕，但街巷烟火、人间善意会成为游客心中关于宜昌最持久的记忆。以服务为先，以文化为核，以人为本，方能将一时红变为长久红，实现从流量打卡到文化留客的质变。下一步，当以滨江演绎为起点，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把一次性打卡变成深度停留，让游客不只为一场国潮秀而来，更为一城烟火、一江温情驻足。在宜昌，有戏可看，有景可游，有味可尝，来时收获风光，走时满心温暖，念念不忘这座峡江之城。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4: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

0: 移动增迁，
1: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分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下班路，说说你在路上的方位还有在路上的情况，畅通的或者突发的状况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上下班的路上互帮互助。节目一开始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宜昌市今天的天气呢是阴有阵雨，而到明天呢依然是有阵雨出现。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摄氏度。到了后天依旧是有阵雨出现。

0: 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
1: 以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 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

0: 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4: 中方一贯主张 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

0: 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3年。花心这首歌的生命力在于周华健把每个音符都唱成了指纹。在旋律编排上，花心巧妙融合了东方古典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节奏，竹笛清脆悠扬，瞬间将听众带入了诗意情境。这首经典之作以轻快的雷鬼节奏包裹生命哲思，周华健用阳光般的嗓音诠释花谢花会开的轮回智慧，口琴与吉他编织出跨越时代的浪漫。副歌里藏着的不仅是情愫，更是对岁月流转的温柔。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悲伤化成灰，终于明白你。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9月28号上午，宜昌至新山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新山站举行，省委副书记。

0: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要锚定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坚持强龙头、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持续做强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以特色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敬畏，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强化交通、化工、消防及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风险防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四级书记抓信访责任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抓好重点领域矛盾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始终把长江大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以防微杜渐的态度狠抓生态环保工作，高标准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天坑溶洞风险防控，系统推进美丽宜昌建设，切实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宜昌市委常务委员会日前决定，2026年9月29日在宜昌城区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强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审议并通过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意见讨论稿，审议并通过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讨论稿，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等。京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被称为金甬直流工程，它是首条深入川藏高原腹地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湖北第二条外电入鄂的直流动脉。9月27号，金甬直流工程完成投运后的首次年度检修，为西电东送大动脉再添安全屏障。金甬直流工程起于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送端分别在西藏昌都换流站和四川康甘换流站，汇集水电和光伏等新能源，受端位于湖北黄石大冶的特高压永兴换流站，接入华中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本次湖北段年度检修为期15天，范围覆盖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及湖北境内全线输电线路，其中特高压永兴换流站由位于宜昌的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管理运维。连日来，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内872名参检人员分42个作业面，针对双极直流场、交流滤波器、低压电抗器等设备开展检修与预试，全方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面提升设备健康水平。
1: 检修期间，我们实行双项目经理制，对综合协调、安全管控、精益化检修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同时组织各级劳模、工匠组成技术指导专家团队，完成换流站例行检修项目973项，差异性和针对性检修项目2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技术监督项目10项，涵盖2994台设备，全面夯实首检质量，保障换流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0: 与此同时，输电线路全方位排查整治同步推进，122名检修人员组建10多个作业专班，分别于恩施、荆州、咸宁、黄石4个巡。

0: 检区段开展灯高检修作业。
1: 本次政府800千伏金永线首次停电检修，湖北段共涉及203G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的灯杆走线检查，同步集中开展我们缺陷治理、绝缘子磷脂检测、线夹间距 X 光无损探伤和智能运维在线监测装置的加装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为全方位夯实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0: 据了解，金永直流工程全线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00万吨，有力推动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规模化开发，优化送端能源结构，同时为华中复合中心提供大规模绿色电力。首次年度检修的顺利实施，全面消除了投运初期设备隐患，大幅提升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为湖北乃至华中地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清洁能源支撑。一座城市的客厅，既是迎接八方宾客的门户，也是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共空间。9月28号，长阳城市客厅对外开放。这座集市民广场、文化展示、酒店、商业于一体的新地标，既补齐了长阳县域城市配套短板，也为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底气。今天上午，城市焕新月见长阳城市客厅开放及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全新亮相的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步入长阳城市客厅，现代建筑与土家风情扑面而来，在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复合空间里，逛展购物、住宿会客可一站式完成。
2: 分为酒店、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场、市民文化活动广场4个部分，建成后方便周边群众日常的活动范围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型的活动展览。
0: 为留住长阳人的城市记忆，新建的市民文化广场与服役26年的老长阳广场相衔接，串联成近1.7万平方米的开放区域。惠民文艺演出将在这里常态化上演。
3: 平台建好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将城市客厅广场打造成为文化展演、休闲健身的百姓大舞台。
4: 我最期待这里的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休闲逛街，还可以看看本地的文化展览，多了一个好去处。
0: 城市客厅投入使用后，外地游客和客商来到长阳，不止于看山看水，更可以推动一日观光向深度停留转变。目前配套酒店也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2: 酒店部分正在进行精装技术施工，地下停车场311个车位将于11期间免费对外临时开放，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
0: 启动仪式上，长阳文旅局还向广大市民发布了文旅惠民系列举措。
3: 除了一票惠湖北、暖心游湖北两大省级文旅惠民活动，国庆期间清江画廊景区将推出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和新能源游船，清江方山景区将推出各类门票限时折扣，秋冬季清江画廊的花家喜宴、清江方山的万人年祝宴都将如期举行。
0: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中秋假期市民探亲出游火热，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公铁水空交通运输客运量52.81万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7.94万人次，到达旅客8.59万人次，宜昌东站发送旅客7.08万人次，到达旅客7.63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0.86万人次，到达旅客0.96万人次。航空方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2万人次，到达旅客1.07万人次。道路客运方面，全市道路客运发送旅客31.08万人次。中秋假期，宜昌城区开通滨江观光巴士，累计发班81趟，运送乘客1560人次。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水路客运发送旅客2.81万人次。高速公路方面，全市38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2.66万车次。中秋假期，我市商务部门精心筹备40多项促消费主题活动，商圈市集人气集聚，家宴餐饮消费火热。 据统计，假期三天时间，宜昌国贸 CBD、 大洋、吴越、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

流量达131.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6192万元，同比增长8.98%。全市餐饮业营收约4.67亿元，较平时增长近5.58%。雅思、国贸、北山等三大连锁超市营业额累计达9241.75万元，同比增长4.16%。城区304家住宿酒店三日累计入住约7.68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约1.5万人次，实现营业额1535.94万元。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光影世界跟你回到香港电影的巅峰时代，那个90年代呢，百花齐放，喜剧和文艺齐飞，一个在票房上取得莫大成功，一个由此慢慢的让电影走出国门。也是在这个时代，武侠动作片和警匪片呢，由此进一步的发展开来，得到观众的注意和喜爱。更难得的是啊，还有一个类型，惊悚片，强悍的想象力，情节场景逼真，也是让现在同类型的影片望尘莫及的。今天主题青春有你，不光要回到光影世界，还要听听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主题曲，相信这些音乐也曾经陪伴你走过青春。而今天一开始呢，先从90年代票房赢家成龙系列电影开始。
1: 你到我的地盘来是干什么？你要是有种，枪毙了！
0: 这是影片红番区啊，光是透过现场的这个片段呢，就能感受到哈拳拳到肉的威力。90年代的时候，成龙的功夫片呢，跟以往是有很大不同，密集的功夫设计，邪趣的杂耍风格来吸引观众，而且呢，还糅合了传统的功夫片和搞笑喜剧精髓。而成龙也一改功夫明星的正派，常常呢是叛逆的，是贪玩的，通过这样的形象来亲近观众。成龙曾经说啊，如果能够拍点自己喜欢的戏，唱点自己喜欢的歌，那就真的很开心了。有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做《成龙的传奇》，它讲述的是陈港生由人到成龙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大哥呢得意地说，自己其实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业余的歌手，因为呢他7岁不到就进入了中国戏剧学校学习戏曲，自己能唱会唱，我想这应该不算是王婆卖瓜了。而成龙呢也应该是拍动作片演员当中歌唱的最好的，也会是唱歌的演员当中呢最能打的。谁不知道那首著名的经典的《真心英雄》啊，包含了成龙、周华健和李宗盛在1993年的共同演绎。后来呢，电影《十二生肖》，成龙和周华健合唱了主题曲《妙手空空》，但其实呢，更早的合作是为影片《我是谁》来书写主题曲，主要是有成龙出演的电影哈、啊，无论是导演是谁呢，都有明显的成龙的印记。有人说这部电影《我是谁》是成龙的巅峰之作，而周华健呢，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更是连夜的为影片《我是谁》来创作主题曲。窄巷的打斗、壁虎功夫式的攀岩，还有亡命特技，以及一个又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好事。而且他主景选择的是在非洲，基本上是通过猎奇的惊险的情节为主，再配合周华健的节奏，就好像是在非洲草原奔跑的猎豹。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是青春有你，我们来听听看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的主题曲。而这些歌曲呢，通通都是来自于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这首歌周华健和成龙《我是谁》。

0: 听这首歌就会想到罗家英的脸。香港电影呢，在几位特别会选音乐的导演当中，大家通常会说到王家卫，或者会说到陈可辛，但是很少有人会记得周星驰。你会发现很多歌啊，在他用过之后呢，就成为经典。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All in You， 再比如接下来这首，其实它是出现在《大话西游》月光宝盒的这个结尾的部分。因为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不会看最后的字幕嘛，飞字的时候最后的音乐呢往往也被忽视，所以这首歌呢也被小看了。曲是来自于贺绿汀，词呢是来自于唐淑琛，演唱是莫文蔚，描写的是对千里之外情人的思念，我觉得是一首实实在在的被忽略掉的精品。迷幻的音律带着一些凄美，完全可以呼应《大话西游》当中至尊宝未能完结的爱情。所以这个阶段呢，还要跟你来回味这部影片，就是《大话西游》。我们还会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1: 看来我不应该来，
2: 现在才知道太晚了，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2: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1: 我已经有爱人了，我们不会有结果，你让我走吧。
2: 好，我让你走，不过临走前你要亲我一下。
3: 亲啊！
1: 我再怎么说也是个西洋武士，你叫我亲我就亲，那我的形象不是全毁了？
2: 你说谎，你不敢亲我，因为你还喜欢我。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后悔我也不会亲了，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了。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自己。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谢你的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有你，但是呢，不会和你回到青春校园电影当中哦，而是和你重回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因为呢，在那样一个年代，有太多独具特色的主题曲陪伴过很多80后甚至是90后的青春岁月。之前我们说到导演选歌，那说到王家卫会选歌，大概没有哪位导演可以在他面前说出这句话，还有我吧。对，我的意思是说呢，只要听到王家卫电影当中的歌曲，就必然会想起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还有跳跃的剧情，以及万年不变的没头没尾，可是又能够戳人心的内心独白。

0: 90%的人在第一次看王家卫电影的时候，当然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干嘛。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电影啊，就是这样子的，一时不太明白，可是呢，挥之不去的影像质感呢，会在你心头萦绕，你会反复问为什么？王家卫拍戏是不用剧本的吧？或者说他就是不靠谱？但是呢，我告诉你哦，据说王家卫在电影开拍之前会先挑好音乐，因为他觉得音乐会决定一部影片的节奏。这些音乐呢，不光是放给观众来听，在片场的时候呢，也会放给演员来听。说起王家卫的影片，表面上看起来是支离破碎的画面，但是呢，他内在涌动的人物内心情感其实呢是连贯而流畅的。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有你，会听到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巅峰时代的电影主题曲。接下来这部影片《重庆森林》，
1: 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让我找到第30罐的凤梨罐头。就在5月1日的早晨，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在阿妹的心目中，我跟这个凤梨罐头没有什么分别。

0: 次盗窃，李某夫妇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家住房山的程老太太将房子赠与女儿，条件是要住到自己去世，不料女儿却将房子出售，导致老太太居无定所，于是程老太太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女儿给付租金用于租房居住。法院审结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老人的女儿王某一次性向母亲支付3年租金68000块，以保障老人老有所居。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梁良法官，为大家介绍极其典型的涉及到老年朋友权益保障的赡养纠纷。
1: 好的，梁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2: 被继承人呢是罗先生，他是在北京做生意，但他本身呢、是浙江台州人。早年间呢，他就带着他的子女以及带着他的爱人一起来北京做生意，但是他本身的他老母亲已留在了浙江的台州老家。6月份的时候呢，罗先生因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遗留了他的房产以及车等一些财产，没有进行一个分配。
1: 罗先生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是吧？
2: 没有遗嘱。对，是得了一个很急的病去世的，所以比较仓促。
1: 那年纪也不是很大是吗？
2: 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0多岁。
1: 去世之后呢？
2: 去世之后呢，这个财产一直是没有分配的。后来这个儿子要结婚了，可能涉及到一些房产的问题，所以一家人就是没有协商下来，这个儿子和那女儿以及他的爱人呢就起诉到法院了，希望解决这个房产和车辆的继承问题。我们在受理此案之后呢，觉得这个案子呢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而同时呢当事人又都同意进行一个诉前的调解工作，所以我们把这个案子委派给了我们诉前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进行一个调解。
1: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财产很多吗？
2: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2套房产还有车，都是北京的，地段也很好。
1: 那么这个案件目前您刚通过您的介绍，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呢，就是罗先生的妻子和他的2个孩子，
2: 还有
1: 是吧？
2: 对。
1: 后来又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别人也是罗先生的继承人？
2: 他们当时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这个公证书，公证书上啊是这个他的罗先生的女儿以及他的老母亲，90多岁老母亲啊做的一个在浙江台州老家做的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公证。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老人家，这我们因此呢我们想老人家也是作为罗先生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老人家也再放到这个诉讼当中，也征求一下老人家的意见。虽然老人家有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但是呢考虑到年事已高，而且呢他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放弃，所以呢我们本着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一个原则来出发呢，我们需要与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个连线。我们在跟老年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罗老太太既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等于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老年人进行沟通的，而且老年人还在台州啊，我们也见不到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实话第一时间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
2: 后来的时候呢我们调解员和咱们的法官呢就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决定使用北京法院云法庭，也就是说在线啊，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跟这位冒失老人进行一个连线，也是想看一下放弃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解决了线下的问题。但同时呢还有第二个难题，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1: 对，就是他的口音的问题。
2: 对，他听我们说话他也听不懂，他说话呢我们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又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呢就与他们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后来当地村委会呢派出了他们的副主任啊，给罗老太太做一个现场的翻译，这样呢我们的话以及老太太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沟通了。
1: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老人已经90多岁了，
2: 对，
1: 他可能操作电脑啊对互联网啊也不怎么了解，那么怎么让他能够通过云法庭的方式和咱们北京的法官调解员来沟通呢？
2: 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北京法院云法庭啊，它只要你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号，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只要有微信号也可以操作。所以当时呢罗老太太她的孙女应该是家里的亲戚指导罗老太太进行了一个连线。而同时我们在当天连线的时候呢是这位那个村委会的副主任帮他做的一个连线。当天的时候呢是做一个连线。老太太也出现在视频当中了。老太太虽然90多岁了，但是口齿清晰，思维也很敏捷。明确表示呢说我衣食无忧，除了这个罗先生之外呢其他还有3个

0: 子女晚年呢也比较幸福，所以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放弃这个继承的意思表示呢是非常真实的，也希望呢他的儿媳妇儿以及他的孙子孙女能够在未来好好的生活。
1: 从他的这个表达来讲，这个老太太做的放弃继承的公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他真实的意思。
0: 对，没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嗯，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老人家他既听不懂普通话，
0: 嗯
1: 啊，他呢也不会说普通话，
0: 嗯，
1: 但是他的儿媳妇儿啊，他的孙子孙女儿是不是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咱们要找街道居委会的人来作为翻译，而不找他的孙子孙女儿或者儿媳妇儿来作为翻译呢？
0: 嗯，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罗老太太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孙女呢，都是这个本案的一个当事人。
1: 嗯，
0: 对。如果说是让他的孙子孙女去做一个他的作为他的代理人去表达的话，那么恐怕跟这个案子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1: 嗯
0: 嗯，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作为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意思表示，我们需要核实他放弃是不是他真实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案外人做来作为他的一个现场翻译，以及帮助他参与诉讼的话呢，可能更能保证这个案子的真实性。
1: 嗯，明白明白。那么现在老人已经，咱们已经这个确定了哈，这个放弃继承的确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那后来这些案件的调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嗯，这个案子的调解工作呢，后续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对，包括母亲，包括两个子女啊，也是顺利的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说到了，他的其实女儿已经放弃继承了，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儿媳妇儿和儿子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1: 那么这起案件它典型性在哪里呢？
0: 这起案子的典型性啊，其实就是我们通过多样化的手段来保证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二呢，即便咱们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不能跟法院沟通，法院呢也会想尽办法来提升我们这种司法的温度啊，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参与到诉讼，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也是一个继承的案子，是也是在咱们今年发生的。有一个王先生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他父母的一套房产。本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继承的案子，但是呢，我们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王先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王先生的外祖母还在世
1: 啊。
0: 对，等于说还没有继承的时候呢，外祖母又去世了。也就是王先生他母亲的兄弟姐妹几个人，四个人也需要参与到继承他母亲的房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本来这也是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这四位继承人啊，全都是七八十岁。而且身体都非常不好，有两三个人已经现在是不能行走啊，卧病在床。他们呢，既不能来咱们法院应诉，也不会操作电脑参与线上的诉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如果说正常的处理起来就比较难，所以呢，我们也是商议后决定啊，咱们的调解员上门去给咱们的这几位继承人进行入户的调解，充分听取咱们老年人的意思表示。
1: 嗯，那他们不能够像第一起案件一样找街道居委会的，通过这种远程视频连线的方式啊，来进行这种隔空的交流吗？非要去他们的家里吗？
0: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隔空的交流的，但是呢，这四位老人他分别在不同的社区。如果我们要隔空交流的话，可能就需要麻烦不同的社区的人去进入户给他们进行一个连线。那还不如说咱们法官咱们调解员自己主动去社区当中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种调解，可能处理起来会更拉近一下跟群众之间的距离。
1: 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调解员意味着法官要走好几趟。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确实是。
1: 那去了现场之后，那几老人的那几位子女啊，他们这个沟通交流的情况

0: 通过一个这样的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1: 对，一般都要通过一个诉讼拿到法院的文书。
0: 但是
2: 听超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于是忍不住跟着哼唱，甚至是舞动起来，心情也加倍的好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放了一首热闹的歌，瞬间觉得小小的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一首歌，歌词就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一样，让你忍不住鼻子一酸。似乎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音乐的陪伴，它的旋律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何种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恰好唱出你此刻的心情。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戴上它是为了隔绝外面嘈杂的声音，躲进自己美妙的音乐歌单里，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安全区。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消遣和怀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甚至有一点科普性质的话题，跟随心情来听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的情绪，缓解压力。有五个被科学验证过的音乐自救法，希望它可以陪伴你走过每一段的低谷期。

0: 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应该算得上是音乐的科普了，因为它真的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听演唱会的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抢到票之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的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来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就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2: 谢谢。

光良一直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治愈的男生形象，每次听他的歌都有一种邻家哥哥在旁边跟你说话的感觉。可能我小时候真的遇见过这样的小哥哥，小学家的邻居哥哥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光良这样的长相，然后他会带着你满院子的追跑，但又会照顾你的类型。

你有让自己真的好一点吗？也许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放下，那就不如就此这样。海明威的一首歌叫做《太阳如常升起》，被用在梁静茹专辑的副标题上，而我好吗是一个疑问句式。歌曲一开始就写了我们不再见了，自顾着活着。其实呢，这就是一张专辑中情感面的正在进行时，推动发生的是对方某一天又出现了，扭头忽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好吗？

0: 小反诈楼栋长，在八字桥社区小议员沿排洪沟开展安全巡查，在芝城镇儿童议事会联合多方力量对重点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深化小手拉大手模式，以儿童为纽带带动家庭参与社区治理。在解放社区，家长主动认领管护暖心小板凳，形成孩子提议、家庭参与、社区支持的共治链条。在红春社区，小议员为社区儿童打造身边的阅读空间。在东风社区，志愿者为困境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和微心愿圆梦服务。目前已有近600名家长受孩子带动加入志愿队伍。宜都市逐步建立儿童议事员招募、培训、议事、激励、表彰全链条机制，配套统管家职业体验、科普实验、生态研学等课程。项目已形成市级统筹加街道落地加社区主战加社会组织赋能运行机制，相关做法获评湖北省妇联十大特色品牌及创新典型案例，并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宣传推介。从一米高度到全域共治，宜都市将持续深化雨林说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扩大项目覆盖面，完善议事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儿童参与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深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而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1: 今天宜昌的气温呢总体来说是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气温呢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啊，今天这个雨水暂停了它的脚步，因为感觉好像我们这个湖北啊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雨天模式，一直都是雨，然后或者是晴雨阴雨阴雨啊，这样的天气。好在是今天这个雨水呢暂时停歇了一下，我会感觉好像窗外都会更加通透一些了，包括城市整个被雨水洗净之后的那种感觉也是感觉很舒爽的。
0: 是的，特别是今天下楼的时候可能道路上还有点湿滑，然后呢我就在上班路上就看到小区的楼下有一个女生啊，大概27、28岁，然后蹲在地上呢给一只流浪猫拍照，拍完之后她妈就喊了一句，都快30的人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一直贯穿到我们父母对我们说的话的始终当中。
1: 是的，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被这样说过啊，就是说比如说过年回家的时候亲戚围在一起，这个问你年纪多大了啊，那个问你怎么还不考虑结婚买房，最后总结一句说你好像压根没想过这些事儿，是不是啊？
0: 是的，其实自己都会有点恍惚，就是我会不会缺点大人该有的样子。像职场上我们都努力扮演着成熟，生活里面偶尔会想躲一躲，面对人生大事呢也常常陷入迟疑，可能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我怎么感觉就是自己长不大呢？
1: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长不大呢？可能之前我们也聊过类似的话题，就是会觉得确实是不想长大啊。所以今天我们早高峰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让你觉得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的这个话题。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长大看起来是会有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的啊，比如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好像什么年纪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像一张排得很和严丝合缝的一张课表一样，按部就班的走就完了啊，你就能领到一个名叫大人的结业证书了。
0: 是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啊，不管是我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可能目前年龄段该完成的都完成了，结果可能大家在彼此出来交流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自己真的压根一点都没明白什么。像上个月我就已经参加了两个朋友的婚礼了，我就觉得好像在参加的时候大家真的看起来都像还像是孩子一样，然后呢就在扮演着成人和大人的样子，我觉得还是有点唏嘘的。
1: 是吧，所以说呢可能今天呢路可能还在，只是咱们每一步啊似乎走的都更

0: 更加的充满变数了。首先有些大城市啊，说实话像一些北上广深的大城市，对于很多的普通人来说，那个房价真的是有点承受不起的。包括可能对于婚姻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职业路径那就更不用说了，非常的多元化。而且更关键的是呢，你就算是把有一些任务完成了，可能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迷茫啊，就是这就叫长大了吗？而且你会发现长大了好像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和父母好像变得会有一些没话说了。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要围绕这个大人感这个话题来延伸一下我们的和父母为什么平时就越来越没话说了呢？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早高峰。
0: 是的，其实在社交媒体上和父母没话说这个话题常常也是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和讨论的。明明心里其实真的是互相牵挂，但是可能我们刚刚这一系列的这种会被父母灵魂拷问，说你长大了没有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呀，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呀，你到底想在哪儿买房子啊，就会有老会被这样的灵魂拷问所束缚住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好像和父母感觉没话说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期待各位的留言。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1: 两米见方的一个 填笼子，填笼子就是旱涝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

0: 一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龙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5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西两路快速路上呢，整体的车流量目前是处于比较偏多的状态，所以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稍作耐心等候。从三峡大道方向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段呢，确实整体的速度缓慢啊，效率也会比较偏低一些。提醒各位，目前我们在西岭二路的下半段呢，其实路面道路上通行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您是从明月家园这一侧出来，走路面道路到体育场路，此刻无论是在直行车道还是左转车道上，排行的车辆不多，但是下半段辅道上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大了，因为进入下川通道这边的这个大道口呢，因为早高峰的关系临时关闭了啊，所以说想从这个东山大道上来之后呢，从这里进入到下川通道，可能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从东山大道清江大厦这一侧呢，沿着西岭二路要往体育场路上行的辅道上，流量目前会有一些偏多。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上，目前体育场路呢，在715创意园门前的整体交通压力呢不算特别大，但是呢，您一旦过了历城酒店，要往绿油路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路口处多少还是有一些排行的啊，基本上是排到了这个西泠区法院这个门口了，而在华翔这一段呢，双向的流量暂时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沿江大道上呢，总体来看呢，车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今天早间呢，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行驶，目前看到的在合一路口啊，包括在经过到这个杨岔路口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还是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都就能够顺利通过。包括在中南路口这一段啊，整体的流量呢都不算差。但是，一旦在过了亚站路口之后，要往五家港万达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前方流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偏多一些了，特别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甚至是往胜利三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整个沿江上面呢特别的繁忙，特别是在过了万达路口之后到江海路口这一段啊，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包括车行速度都会受到一些限制。继续还要来关注一下的是目前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上呢，总体来看从中南路往港窑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道路上，总体来看主干道上的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但是呢，目前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口这一段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排行的。城东大道呢，目前在合一路口主干道上双向的流量呢，暂时也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以及呢，在城区方向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城东大道的北苑桥这个路口啊，目前从八中上行这个路段上来看呢，整体的上行流量上，在这个地方呢排队等候的时间也不会过长。在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啊，这个水月城的方向呢，目前整体来看，从东山花园下行的车辆啊，包括还有从发展大道这边经由水月城要往东山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等候的时间呢，都不会特别的长。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路况想要跟我们及时来分享的话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期待各位的留言。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5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感觉到和父母有没话说的这种状态吗？为什么呢？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明明我们心里内心真的是互相在挂念的，互相在关心的，但是可能三言两语就结束对话了。明明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同一个空间里相处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启新的话题。明明想好好的相处，好好的说话，但是可能又说不了几句，又争执起来了啊。所以有人就会感慨说，哎，为什么好像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了呢？是距离让我们这种关系变得淡薄了吗？还是说我们变得自私，变得冷漠了呢？还是父母变得越来越固执了呢？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跟父母有说不完的话，就是小的时候真的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就会遇到一件路上的新鲜事儿啊，然后平时有什么不懂的就会问父母，就感觉好像他们总有答案来回应我们，然后呢，好像路边的小狗、路边的野花都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一种谈资，而且父母总是那个最耐心的倾听者。但是可能随着越来越长大，总感觉好像话说不开也说不透，所以说总觉得可能每次在交流的时候都会差点意思。
0: 就是会觉得好像大家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分歧了，而且说着说着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会变得有争执了啊。所以彼此之间想说的话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或者是你有跟父母相处的很好的那种案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许他